月罗娘谁在楼在间转哦一下毛多那几年在哦讲啊个莫买了几啊出秋生长为为那多那都心也满哦哦你落你去买了永当哦三哦听声就那一那这东坡怪哦哦你那东那间坡在了

送到马岛，让俺来，老大爷把俺来弄，把爷爷给怕俺娘。呀嘛呀呀，你来送呀，你得得着老农啊！呀，那咱们叫忙个吧个，嘛呀呀，那咱们叫忙个吧个，伢老农，那咱们叫。

在多汤的屋外个年天个地界呢有个母娘都路人啦等个卷在古年天古地界呢有个母娘都路人啦等个卷出啊这个天古来你咋还爹爹去擦拭的脚洗手了我能拿了你看看地图地怎么一弄都拿住姐姐咱娘老老在那都知道那路的那知道的后那个天古那天里洗的脚洗手了我能娘母嘟嘟你个年啊我家都对都你个年就个年啊我懂得多不透哎这个年这个季节你就个母娘都路路啦等个卷住哎姑年这个季节你就姑啦娘都路路啦等个卷家这个爹姑哎你啥还爹爹去擦洗的脚洗手了我能拿到你参差地主之战魔一梦都得对你姐姐让我老老在那路的着急到的后来把路的急急都等的那个铁骨那铁历史的脚洗手了我能拿木尊才了那个年啊我家都对都你个年就个年这个铁骨哎你是个脚洗手了我能那么多老李那你又到得都那么爹祖哎你又到得地那么爹说小小地港都拉地古街我家得都得几句啥月个年啊我家这个铁骨哎你是个脚洗手了我能那么多老李那你嘟嘟得咕嘟那么爹说嘟嘟得嘟得给那么爹祖小小地港住那地古街我家得嘟得给去撒有个铁骨我个年啊嘟有个年有个年个铁骨你有么嘟有么记得一年嘟嘟点菜那么点狗点菜这五个该进去母我乱呀给你嘟嘟得嘟那么点乱那么这么么一带路去撒有个铁骨路好有还这么的吧过年啊我家这个铁骨哎，你嘟嘟得嘟木点菜，你嘟点菜啥木点狗哎点菜鸡，我狗还用岳母我落谁啊？你嘟嘟得嘟啥木点说落么着么一带，落几啥有个铁骨的落好有还把木给摘了嘛个年，我家。都有个年有个年得都得记录起啥有个铁骨哎若你还晚黑这代你接了个铁骨那样随你老老那都我知道哎知我那家知道那你那般敢说有母我那可知道路落空母落弄哎这就母哥哥都没喝到这苦了嘎口哎没口鸡母口茶用多口拉板用力得念放松了嘛个年得都得记录起有个铁骨哎如你快晚给这代你接了个铁骨那娘这你老老那多知道哎你我那家鸡都拿你老爸敢说还爹有母我路若红母若龙那那你母可鸡都路乱着若得饭且有母可可都没喝着春节哭了还可爱没口鸡母口长多口啥敢想你你保大了嘛个
你啊，我见的你干年就干年，路得老爹年年提笔来打路还爹，有木我红狼吧？菜都都木都地狼吧？老那个铁骨那铁里都都得娘用茶，这你就都得都得。地老母爹住了得都得几落几就个铁骨哎，你接了个铁骨那娘，这你老老那到我几代几我老家几到哪哎？你老爸干出岳母我老口几道路落风母落龙哎都都路些我落那这这啦啦这。对这个铁骨那把多那那容啊个年，路得老你也提笔来找路还点，岳母我红狼把菜都都母都给狼把老那个铁骨那铁里都都多娘用菜，你岳母都母母给了得都得给只有个铁骨哎。这是我老家几道哪儿你老爸干出岳母我老口几道路乱着母路得都都路学我落那这这啦啦这对这把多那啦这样个年啊我家都你个年就个年得都得记录记住个铁骨都都路些我落那街街啦多那啦街啦个你还街大金大娘多大几几娘早给都都多娘用菜街几草啦几草多那菜姑还街个年里个年在都木得几街呀个都木个街个几啦几多那啦街结果不老母姑多姑见大娘多带谁得都得给不好叫个母绕路这年啊得离了那个年啊我家都那个年就个年得都得给了只有个结果哎都都路些我落那姑你还爹个年爹不老多那老这样个你还爹老多老姐我家真大娘多带几几娘早给都都多母用菜姐几草不老几草多那这姑还爹个年就个年得都接下来个多个几不老几多那老姐都都姑些我落那姐姐姑不老母姑多姑真大多单穿干着个得都木得几年儿是得都得几不好叫个木绕路这年啊得弄那个年啊我家都你个年就个年得都得几只有几路个铁骨哎都都学我落那这要估计不了几多哎你愿着那个娘儿老我那个一时的要不老不不断才不愿叫干干来都给干中人才不愿母铁骨把铁骨要来不愿母我不把铁骨要来都能都断的冲的个个年个娘儿个绕路吧腿个肚子谁走了的个满里不老满里多个满我不干了你个年我家都你个年就个年得都得记录得记录个铁骨都都路些我落那要不记不老记多不愿他来个年那我个一时子呀要不不老我不多了点才姑爷叫个干柴都给干中人才姑爷母铁姑把铁姑爷来姑爷母我姑把铁姑爷来都没都端给带个娘这个绕路吧对个都路这走那这个满里不老满里多个满我姑干一个年啊当然
是花呢是花是走哩走，走路去高处哎，半山去前路走。咱这海来都跌落地，都跌几落几有个跌不哎，都走路些我落那哈么家。咱海来都跌落都都跌呢，跌几些，这就老老的老路过么哎。